要么双好和跟好体，比买好和点来，在中间跟摇摆门顶，奔波怀等梦的话，好和跟你双点单，闷冷傲黑口，闷面捧，麦端落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嘎天先生会
2: 干带十三班啊
4: 你苏我姐夫
5: 广播行带的红

0: 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2: 高票三含，李让洛容阿伯当作家。
3: 高票三含，李让洛容阿伯当作家。
2: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放孤单。
3: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放孤单。
4: 三傻哈，别让好当来，无来好心毛蛤蟆接上来，甲贝尔当来同听。ครับความนำหากันก็ผิวสังคำขอดดังเปีย

安静街等来团座里便看马十壮八头三合比老好等来换跟马团看望地团地那团人

0: gam dan nga ai khop shwang shan ni ndai lang nam khom ngui go no zhi go na le zhang shi bui dan nai ri ndai lang nam khom ngui de go bang tan ma sai yang na lang ta bai krum ga
1: bu tong de yu yan chuan di tong yi ge sheng yin yun nan guangbo dian shi tai min zu guangbo xian zai shi pu tong hua jie mu shi jian
2: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中的关键一条就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要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逻辑。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先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我们先来看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发展，比翻越高原峻岭向西发展对自身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欧亚大草原，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地理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地理形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畿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万国千邦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有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为特有的制度与精神，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以下四个维度不断加深。第一，政治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

统传统。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实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系，实行郡县制，编户齐名，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实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实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实行政主教从与多元通合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重要制度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代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实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的向心力。如汉代通过蜀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户与间接管理之下。唐代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抚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元代在西南创设土官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代实行军府制、门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扎沙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主动宣布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如辽、金不断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科层化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如元代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名，共赴板籍不上户部的情形，使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税赋、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如明代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次，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如清代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了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这一切都不是由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决定的。正因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的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的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第二，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之间，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苗疆、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走廊，这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进一步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
与地

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第三，文化共同性的发展，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超越内部差异、凝聚成广土具足的内在原因。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不是同质的。 而是具有接纳意志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各族文化也不是纯粹的，而是融具共享的文化符号。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绵延壮大。我们注意到，共同的文字。 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开始，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却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 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流交融交往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定保障。 第四，社会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是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或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 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西迁河西走廊，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疆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了五胡入华浪潮。 隋唐由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等族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事戍边、移民戍边，流观寓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的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 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项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产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含化、多方互化。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 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的统治。中国古代虽有帝制，却对外从无殖民历史，对内从无制度性种族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各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 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对民族概念，中国的古汉语有。

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它混杂了三重的西方文化的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定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也只有190多个国家。真要搞一族一国，必将天下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自己却从不搞这种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当然只能是国族。只有到了国族这个层次，才有资格谈一族一国，才能成为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的国族特征不是从西方一族一国概念上来的，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不可分割性上来的。现代中国是中华地理疆域与政治共同体的通称，现代中国的国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出了现代国家新形态，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相互促进，不是对外征服的扩张帝国，而是和平包容开放的共同体，不是一族一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和而不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源于中华文明的根性，更源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奋斗。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的歧途。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如果完全套用到中国，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朱棣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朱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次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一百多年来，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的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科学结论，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老百姓翻身当家的民主革命、拱卫民族革命，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的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摒弃教条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就穿行了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中央在瓦窑浦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放弃了共产国际的民族自觉论，把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将少数民族的自觉权导向民族自治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与政策。从照搬照抄教条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民族自觉论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件大事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此关键时期，复兴之路上却充满着各种风险挑战。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民族领域的成功典范。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历程更是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大团结。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跟着共产党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走出一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Yunnan Sens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boy Naga Ai.
2: 今月朗安天蒙云的唐安感爱人家朗安世感是贵点的那朗纳鲁纳世感运作
3: 习近平金正恩天米瓦蒙登东古尔亚蒙苦靠崩破姆是大格隆格地来嘎格地断爱如什么阿宁勒杜瓦克麦因推铁相那这难哭是大公端是满洲看爱世感因南蒙德没有没人路过波龙帮胖生庄墓胖着他们那生庄墓昆明国格罗爱世界但您蒙丹国那阿让燕格地送什么啊的克瓦那因南身世班朗他没地是多克瓦爱世界因南蒙德是因农文胖胖你阿没有没有多你贴庄帮那阿没有啥没克芒容人你打了爱转我爱浪费了这么东西带什么什么格罗爱世界后可我看过了他是您他蒙着不如上爱没啥我们松写了空我们松沾度塞我爱世界蒙丹定以南大陆上奶妈们输拉着盘南北了爱浪经个地请我松来塞我爱世界你说蒙丹没干么这么开答过这般蒙丹尼等大帮来多丹藏摩多丹蓝那丹爱这张了那日你见爱嘎来你铁香那阿扎阿瓦能卡卡巴爱是嘎是嘎提当问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铁么快么为你拜帮丹那亚鲁乌爹是嘎这么的旁哇嘎是打死你你推是了爱亚他你要蒙丹是碰巴地跟着动空摸摸多蒙丹等样我习近平过等东格亚蒙丹巴地碰动空摸摸多蒙阿摩滚是浪入多入多能波金正恩铁米阿蒙等东格亚蒙苦靠帮胖是大格隆看那格地来嘎格地断爱格什么阿宁勒杜瓦克麦恩推铁相那这难苦是大公端是满洲看马爱习近平么顿是不爱蒙么金比么萨拉姆格拉库拉格莱什么瓦蒂米阿蒙丹巴地铁阿苏亚尼过米阿蒙等东格亚蒙称痛苦靠蓝配做么当苦阿强拉爱硬刚杂根拉你接来爱东空摸摸度米荣金正恩等东格亚蒙丹布拉什格拉姆萨能上么干摩我恩爱蓝配刚刚么地是多爱蓝你接来慢爱米阿蒙铁等东格亚蒙洛康么干没人人阿久阿拉铁娘在跟着个扎生过爱刚刚命你只来爱我爱金正恩尊爱爱过东空摸摸度铁绕那个路爱了包铁他不扎爱坑躺配你不吃蛋爱东东格亚蒙米瓦蒙木苦生你做么当难铁热上万那苦看不顿看完那你滚高路娘在了中高速路爱不然生让么萨蒙丹了不然那身拉更爱么这么开朗并路那苦是过得干爱我爱是打死你你推是了爱呀是那听了空爱困梦啊听了空爱困住一难蒙多没有没人了过波龙帮胖生庄墓胖着他们那生庄墓贴而用公怕吐着爱么塞公啦困命妥东空是满的帮他个罗塞带上那塞有拉爱么上我们从清末里也命令滚着爱个大他丽江彭尼过昆明彭尼派当高人那能多了爱郎边朝崩碰生庄摩他那南北了爱阿荣阿明路拉姆塞蒙多让多摩摩度王宁蒙多让多摩摩度到蒙多我王义伯言生庄摩他撒有爱他来那南北了爱阿荣阿明路拉爱彭南北了矿阿荣阿明路拉爱彭尼派กุมภาพมงโนทุกโจมาไอเดลบรันทามงดันจึงคาจัดมูกุมไลมูรับโดนีอันเทียมมงโดชินสปามูชังวังทานาคิงละคองเอคุณกรูเนียงน้ำบัตมลีพงกันโจเต้าสนลำทาอารังตัดโยชตากุมชัวเยียงกดีมีหรือกรูวันมงาเสียงกรูมุนสนิพระโจตันนาอันเทียมมงโดยูยูนาลบรันจังละทาพงจองมูยงามกัวมาเดียนลำทามาดิชิโตครับวังไอยาเดียนมาดูยัง 蒙丹管那安天蒙德神是把谋生望他到算浪他让的那苦没地是对跟说严格的什么什么啊人们里是有的呢神是把不能帮肯来贴想爱某一样是你是粘贴想看啊爱是干不上你是管这路爱是大四年台是压管那是大着困台什么是压他蔡云让那都不大浪是用跟说浪漫贴蔡云让那都不大撒贴难个来爱个他不浪浪是用浪漫我爱了的苦那是大四年管那是大着苦了吗那一南蒙德南爱不嘎嘎让那都不大没人爱浪他跟说个把着爱慕个罗看哇塞贴没人双拉爱你双路这盘浪漫爱过度卡人哪里得了不然他蒙多是一弄问碰碰你过蒙多阿米乌拉不多你铁中蹦那普拉米乌他阿米乌沙米克芒荣瑞你大没杀了爱钻我也浪配了这么东西但爱什么什么蒙多看哇塞普拉米乌阿米乌沙米克芒嘎的嘎看大爱没塞是多他嘎的嘎看大有爱没杀你啊胖浪那光不来没杀路江么多蒙多公山根王杜龙江根王多那个啥令苍庙苍燕根王蒙这个通那个啥铁一南蒙多阿庙啥米克罗扎双双说邓开么啥农尼阿光么来么啥他不扎爱滚动哭光么来么啥人尼绕中中么那阿庙啥米克罗爱努农尼阿拉姆尼中之他在人马爱但宁了他是宁他后可无看哭蒙着不如上 M 杀过我们什么现了狂魔们什么也是你咋度那我们不爱点那他他们在那鼓个桶们什么热战 M 着蒙着不如上 A 着盘过一南蒙多麦干天不对不开蒙个罗爱我看你他能不能爱过安啊爱蒙胆着盘他没当你你得了不然他是不让爱着盘过那绝路爱听了狂也困住你他蒙胆定一南大陆山内妈妈说拉着盘今个地清不松也什么里日子苦度那那不能爱浪今个地清不松来路那么令那他今个地困落着那爱让南爱着盘管那这路爱但您管那让我养滚不能让爱摸多蒙胆个大他都是不爱浪过没啥准摸多蒙胆个大都是不爱是顿时当着盘他是大苦落着王啊爱铁么人听了空也困住您是大苦他过他们在那苦时是你个头了空昂爱么着你滚不能让爱摸多过该想跟着那人么懂带路塞是大是你推是了空压他你要蒙胆没干么这么开胆阿西亚胆摩蓝立刻么杀过这般蒙胆坑忙等大帮来多胆脏摸多胆蓝多么塞蓝是你度爱阿电他嘎是嘎爱那他们爱过看那尊个如这般蒙胆你个个蒙胆你铁崩碰是那是不让来个中是不让爱那他们那这般蒙胆那没有蒙胆过撒东爱那不能爱但个撒你拍干着哭热蓝你拍了点那得让咋咋像蓝压了张看哇明哭蓝能看爱蓝你尊是不让得塞这般蒙胆你等到帮来忙看他路爱了包么啦人能算着哭哭爱列我啊尊大那阿康恩路爱你要蒙过恩滚路爱哭这般蒙胆撒根路爱浪你能看个撒达枪门呐我就蒙胆了莫嘎我不看阿康贴帮来阿哭阿康刚刚能看那热啊爱但是那点是打死你推是了狂压他阿没人敢骗你过白能顿呐一浪本为不拉贴你咋浪刀旁跟入跟撒你拍罗罗浪撒干嘛爱阿美日干骗你过忽然母子帮来了干么高看那是啊落么落那伊朗伊斯兰共兰么过碰你啊桑坡里个这你拍了点那什么什么浪你诺个罗看哇么塞伊朗蒙胆是干么大年推是了旷亚他是不爱是干惯那这路爱伊朗伊斯兰共兰么过碰卡骗你怎样忽然母子帮来了干等样把高钱买骗么人这个哭是那是不拉来的是不拉阿美日干蒙胆你是啊你得过撒这不是爱浪这成高爱啊点过度卡人哪日也阿妈爱但是啊那点你推是了空压他 为女人拉蒙丹那能乱个把他西曼那么杀过听不理没理在这苦事都满能把干嘛那么杀过我们听过是你在没理事都满塞是干嘛的啊哎靠不上没杀你你的浪那是干过斯万提什纳的那日我对你那习近平啊干多米白着么的干你只三男神啦太直啦阿米尤沙尼滚动库了爱转米克姆滚暖么准拉姆罗莫南塔绕着么是滚
4: 的尼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听了空也什么什么年是大师了空空什么呀是你东空某某度习近平跟着个腾腾蹦里子碰他可准爱阿卡蒙嘎过么顿是不如爱米瓦蒙公扎那人样开蒙公扎拉爱米瓦蒙怎么那人样不同团怎么拉爱米瓦蒙苏苏那人样开蒙沙苏苏拉爱开蒙本盘坑人昂根不同能团金让昂根开蒙沙滚人不敢昂路样式康曼个巴佩阿妈坎路爱莫兰是故莫都米爱哭宾路爱阿爱
5: 木康姆维铁米布米亚兰是兰是布兰亚拉米蒙标五嘎孙蒙苏五嘎
3: 是嘎么的啊哎靠不上么上你木康姆维是不啊点白度让哎那个说那应该你得让那木康姆维是不啊点他标拉哎么都蒙维你帮他拿叫么的拉嘎

0: 是李仁林文不丹提速，农江州工商县独龙江乡瓜提速，临沧市沧源县木克木来瓜粗卡瓜年数的提速比云南省粗市泰来湖湖南湖米以及藏木藏的提速，粗就今年以瓜马粗黑的提速年一德瓜老师年粗市泰来湖米以及李子马比额峨眉尼玛就李子年啊阿尼苦福哈不就马瓜我和罗皮瓜都读书嘛，三海女生三木油头盖的做律师。阿尼，我提这么的是，天赋年瓜却富沙盖的美丽。都读书嘛年有那些罗皮瓜都读书很久嘛年瓜，阿个面罗罗皮提得重啊。第三一趟，你读的你是秋裤，罗江瓜木瓜瓜皮瓜树皮书嘛，罗江州政府服务中心瓜我都读我一个王。提提到生年瓜皮八十不点，我夸万里在路瓜妈去妈妈瓜皮。我家瓜初始初级八十步当代天灵马一下无论来户一家来户在土里门前街路记录英文马的丢木瓦里子初级步南直瓜瓦子比点上里子提出嘎斯奥斯瓜瓦子他来户门前特里子街路年卡组的马瓜在我瓦子比俄瓦里子懂啊拐家一时指双耳迷的年天上一堂被俘虏一扫马瓜就丢木年你都能你次求苦的拐瓜擦子在五路五双瓦里嘛，沙都呢提示你谁知干的做，怕我提到沙都谁知干的路易哇，因为我提过的是你是谁知面的哇。一时一扫马瓜就丢莫年，次年他不，一时出都面都瑞生呢，关念瓜五度格路木都提示嘛，提下马就免了白两年。你都呢你是出口穷下他天福念瓜求是师傅你做哩，提马瓜比一时出都面都木都提示嘛年阿么，只苦只面瓜阿个五面路提示做哩哇。十二次年他不但随着美的比额亚洲四国国十数年日本外乡一子年南海国客厅路一子的马店德格路四国比例马国比妈咪就好马多多百特年时你白说国家提出比我来婚礼百富克提年马国比阿们中国国日本自民德国只是不但推来婚一个一子比推我一个王一马国比马吃马路都里里马祖都别好马吃别有个王日本的江米和你光最师傅一马的什么俄美米一九的马的马刷车是阿多多变路是几万马脚中国提前年日本的地理吃了马的南南独立国零零年之前母子杂零零年路比瓜几万几个马的马俄路路不阿比百年啊古天木瓜一直是哈斯尼美国年在提托伊拉瓜到达比米乌瓜亚木多第十个第十代阿面托本母一个美国年里的华尔姆子路比一可以直挂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对约罗是差不马的本案年头一个行啊伊朗一十多不迷的年是哈斯尼塔地的本案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对路比每年地的本案华尔姆子还想路比提马年一直马得蒙亚斯福根啊你把阿塔夫马年一直得马九九阿贝夫阿年美国年提马的什么马克勒拉古塔斯尼夫阿比贝年啊古天木瓜一直吃泥塔，我女最老瓜木阿克鲁拉斯尼，每一说嘛，你肚里还不吃有疙瘩脚骨，除了那里说嘛，天门秋都是还你吃有做的哇。那老师傅，一直天门奶瓜结束点，那啥那年一十多叫妈妈提瓜里吃哇，在炉子干嘞。
1: 一是松鼠，
2: 松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姐姐，是几皮白壳烧干嘞。
4: 你多年提出了一口自你哈过年他习近平走出今年中央普文这个移民子的瓜提了本啊阿里里什么名一张五马一时接下多了子阿里玛尼哈密一提马破钱瓦里子一门门等我付瓦里子八岁哈密玛尼八岁几千一张马尼由阿里里出城啊提马瓜一大马等着一张书八岁几千一张书八岁多多瓦来户都没路时的一起过渡瓦里子八岁中心之前一张木张五毛年海尼几多瓜什么米一张毛瓜一起死亡啊天马瓜年挖垮路时一抓都张五意思八岁之前一张木张五毛年阿们海尼什么米一毛瓜娃娃里子
5: 这是我的娃子耶
6: 有以娃以娃你吃
3: 李祖母瓜那啥啥
0: 那老师伯阿们年木瓜风马真啊你这天嘛年过，阿吉苏的那啥那年，阿弟刚吃了，木瓜提别嘛试试，福嘛更啊。阿么年，来个提把去，来也提把，瓜起起别嘛喝点那那个来。

那老师傅，阿姆尼亚就是在维西阿南布尼国大陆阿克嘎车路木国尼萨军马分毛啊。阿姆尼自来湖北马喝得那那嘎嘞。我是马那尼维西阿南农村美与辉煌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云南亚语初级课途 GV， 这里可来拉虎课途 GV 欧亚。
0: 唔可咪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却喝阿侬个答案，这里宝侬阿家都为欧罗来。祖国嘞朝鲜阿却没得为来热地阿来，奇迹陪伴金正恩对话到达来，大哈来大秀。云南省足球补习体育大会，我们每天一大会的卡昆明帅的背秀。结合国家，我去是立马立约为破毕业那位夫，先去我爸爸爸家。结合国家的马克，每一下他学个位学习个时，阿老的波先去娃娃机背秀。一把那海中菜阿菜绝他，五谷味的黑他。我就不敢提你拍又拍手，我好过的老子嘞，那哈你十哈巴的几的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嘞，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中国嘞朝鲜二朝门大干大杯热地雷热地安慰他，电话到来阿哈来打手，习近平指着后背。明个好卡黑白个个，祖国为大来政府，祖国来朝鲜二朝门大会二卡马白本，金正恩总书记二朝朝鲜社会主义为家地为他个家为马白，祖国来朝鲜的个家大哈大为的卡马白本，金正恩护卫俺总书记个的个家大来，祖国来朝鲜二朝门大会家子子对大的个度来。每个靠社会主义国家加大而且没得被对马度排制度十哈巴这几天你打去你去人情啊考大嘞你去人情考考云南省足球补习体育大会我来没得报体育大会的卡昆明市托都体育操的本秀加你那边瞧谢吧奥希个拍球李家队昆明队他体育来阿罗的美个秀社会书记晚年这位副书记生在我预报不是体育大会他你来我来问他阿罗的妹来你妹的妹个大会对他我们来说不必修第二五十国家发展改革委我去生他奥博的博立马为破壁亚拉为夫对娃娃可惜啊哈可气死娃娃就夫妻来夫妻告诉他也该读为有记得去咖啡我去国家我去生去破壁亚拉为夫谢起我爸爸奥希爸爸高你那爸爸的媳妇是哈巴的青年打来过哈巴谢起你云南也奥比有来奥斯巴也奥斯文为他参与租法消费区的来夫妻的咖拉啡的卡打的给哈拉第二五十生父里生命为爷加大来富二世儿来走出亚的爷哈切大杯的卡得秀富二民族团结是慈悲欧塔卡靠派大把杯欧怀化和来努加州共山西独龙家下杯欧大门吧林茶师茶云溪米字卡杯欧大门吧云南生命族团结几乎新进个人欧米亚大杯亚米妈你哈过大杯爷哈切大门吧这个车我可乐可得秀，结果我是哈巴可嘛，我扣扣阿米票到一路那边去，谢哈你去谢吧，是哈个就，阿你好记得呀，给的哈不要可可分怕落嘛，云南车只到一路一马边米票的马油，第牛是，你去人去可可，奴家文艺气气呗。

0: 今嘛比较大，俺们本地嘛比别的卡大点个很啦。我可罗，目前为来自朝鲜大塔哈为起目为来，朝鲜表现国家为你哈塔，给俺为阿克本地的对马秀。国家统计局对你五十偷偷打飞，我落大个西飞，你去人就可好。国家的马科姆一样，他修改大飞，我是个西。现在来得及奥娃娃和希娃基教，阿拉的波现希娃娃基加维哟，阿尼可给五七娃娃基罗马大飞。我是偷偷大飞，我落大个西飞，杰克巴克拉飞。但我下的个夜微信能遇到你，那的个马哈那，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他，记得个罗里罗里卡贝贝他，底下不要考考七十分怕切打。是哈巴的今年，加班那海拉下个卡贝的黑他五股五对贝，我脚步也就是二十八，加班这个切打位置也他过来，俺听要拍比。亚巴切克地位，祖国超马伊的有，加亚拉古阿提瓦克达杜。乌丁米维奥亚斯哈巴的青年人，阿姆里加马姆伊拉到达莫西的布什塔巴杜贝法库西托塔，得报国报巴比。霍尔姆兹海峡巴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为霍洛古耶加报巴西比。斯哈巴的青年人，伊拉奥拉图多菲，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海军马姆霍菲，霍尔姆兹海峡拉下个卡卡的后刺的，阿姆里加马加卡拉泰国破叛徒。奥丁米贝奥亚斯哈巴的青年人，委内瑞拉米洛希勒斯西维乔，奥希奥哈国旗阿高，纳乔夏乔维乔，对瓦科希斯哈奥旗阿乔。亚尼维科斯下次来做个节突击咖啡哟，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为个说那那边奥布尔家。
1: 我是多卡乔黑，第一卡乔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个就给，实际皮为多卡顶的多乔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去奥克奥哈班去去你他主要求在破壁家的就会一颗多过他就多的求在切个名个他的哈达壁家的大可拉黑了壁家的大壁家立马他马的去的马奥克贝他哈达马嘎阿内亚他妈妈一大多过要和别多卡马提来求在为奥罗不理心里有为奥罗过河爬河那边奥罗塔，你父是那边哦。你爬出河，你下来父母被米塔家你路那边。大里马他妈被奥卡的破里里子来的个来，却在切格米格的家里里，你亚里奥罗马伊达子来，却在切格米格，后来海那边也叫杜确实叫了阿杰叫马子。

0: 祖华初子第一个初地位多子国以拉子祖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利火代斯
1: 我就和啊家亚拉维我亚国那查西阿里沙在期待米子米家波下的卡洛格几个被我落地了那哈尼亚里不求求不拉普家给哈拉马吉马西诺切道就叫你你你啦拉查拉和这只只西诺福下阿里崔阿里沙在崔米小组为卡亚和你你里嘎地米库海库我嘎提一切木雷亚哈雷哈嘎可家门家被奥黑打架阿里沙在雷你靠他奥奇古里黑嘎达拉胡亚千马为卡的卡友期待表下为米兹卡洛格吉给哈拉乔巴拉阿里沙在塔乌斯克诺福的嘻嘻哈尼奇瓦巴多雷的家门家米兹波黑亚个波下巴拉我我为切个野古达为第二的卡地村民小组活动时文化活动观察瓦拉基家胡家格拉第一个第二的壁垒卡达罗达就哈拉修其他可改为阿里沙在不求名啊哈我去黑木脚来不求你去死哈我去瓦对啊好拉米奥哈来奥木脚来的可别可拉地瓦的黑口行啊去估计啊好这家你去得开瓦你哈死去你开瓦奥哈你去开户打大珠子富黑的家的家的家格合作时门瓦把个可别的卡的来阿里沙在地家门家卡奥地塔脚地家门家卡奥去不过大普尔拉查古查古夫游戏故事塔拉门个脚马子来门瓦那次马博为拉米的拉地格贝格来拉地姆维塔富黑哈巴加个耶卡的卡的复习起你娃学习你哈巴加个也行切格达维塔就来阿里沙在加个多拉巴和他哈子格特色秘书的不求哪位的贝尔后来弗拉格奥卡阿杰马拉子你一人去写好卡起的卡弗奥哈学习是娃娃加个多亚拉古这个可以铺的瓦嘻嘻过哈谢七八这个夜切开的去卡亚和你哈过为哈来个叫马逼的来阿里沙在这个铺的哥哥活动时的第五里里个微信第四学啊你子拉茶西文化瓜为嘎得把他鼓励诺门阿克我怕没怕阿门阔阿马哈他们初者为阿布为阿多不爱的阿姆马为拉姆就马比初者不为四位里为他为就马拉子卡里罗里也阿佩达拉姆德达就阿罗加迪达切个一个奥达斯达子就奥卡迪多勒第五里里嘎也好也那也把也吉奥斯是为第个苦果苦里我家一席地比勒哈达罗达加哈拉修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举行，今年国家累计下达资金超35亿元支持云南教育；省妇联联合省民委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河口口岸上半年出入境人员达323万人次；怒江文艺轻骑兵文化惠民演出奏响民族团结奋进曲；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7月11日晚，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余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举办滇超联赛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谱写体育强国云南篇章的具体行动，是激发体育消费需求、拓展体育消费场景的务实举措。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多次就办好滇超联赛提出工作要求，对联赛竞技、组织服务、安全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等赛事工作给予肯定。全省各级各部门团结协作，各球队奋勇拼搏，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滇超联赛取得了预期成果成效，充分展现了全省各族儿女拼搏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日至9月30日，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近日，省妇联联合省民委在普洱市举行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蒙氏代表、后代代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代表、临沧市沧源县边境村代表和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女性代表、优秀家庭代表等齐聚现场，共话民族团结巾帼担当。7月11日，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的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在云南省昆明市济宁区上蒜镇牛链小渔村启动。本届文化旅游节主会场系列活动将持续至7月19日，复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风貌，展出东南亚美食、丝路文创、航海科普作品以及非遗与特色物产。分会场13项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共18项沉浸式文旅体验，涵盖旅居推介、文博联展、惠民演出、体育赛事及露营等。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近日，2026年怒江文艺轻骑兵文化惠民演出在怒江州州政务服务中心2楼温情启幕。 此次文化惠民演出鲜活展现了怒江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砥砺前行的良好精神风貌，生动绘就了怒江峡谷大地民族团结、文化繁荣、奋进争先的动人画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泉州上下团结奋进、共建美好家园的磅礴力量。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国际新闻，7月12日，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7月12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据伊朗媒体1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当地时间12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490人，受伤人数累计为16740人。欧洲多地6月下旬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多国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不仅威胁民众生命健康，更对日常生活、城市运行和工业生产等构成多方位冲击。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224天128场比赛，随着丽江队捧起首座冠军奖杯，历时近8个月的 2025-2026 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落下了帷幕。赛事有终章，热爱无止境。这场全民城市足球赛事展现出云南各族儿女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更凝聚成云岭大地发展奋进的铿锵足音。请听报道。
3: 决赛开始前，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却浇不灭拓东体育场内外早已沸腾的热情。赛前热身环节，在独具云南特色的花车引领下，16个州市球队的运动员代表对其吉祥物集体亮相。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超大型的对歌舞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族歌曲，让全场观众身随曲动，大声跟唱。依托云南各民族古元素编排的鼓舞云南响彻云霄，基诺族的太阳鼓、傣族的象脚鼓、佤族的木鼓共同敲起决赛的阵前战鼓，为即将开始的冠军争夺战增添气势。云南直打巅峰赛，民族打跳表演节奏欢快，来自昭通的崩山喀拉喀五兄弟与全场观众互动，让拓东体育场成了全民打跳的欢乐海洋。丽江队和昆明队在首届滇超联赛中可谓是最牢固的盾和最尖锐的矛。决赛前，丽江队仅丢三球，而且手握17场连胜优势，而昆明队进球数则达到了48个。 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后，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但都没有收获进球。下半场第71分钟，昆明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被判罚点球。丽江队55号杨国元一锤定音，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
4: 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扎马古道的马蹄早已远去，但是丽江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一妮：
5: 经过今天的角逐呢，最终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问鼎本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在比赛的尾声当中呢，大雨不期而至，但是球员依旧奋力拼抢，球迷也依然坚守看台。这场在风雨中完成的决赛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令人难忘。恭喜丽江队实至名归。

0: 也感谢昆明队的奋力拼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谁说草根不能成为英雄呢？今晚他们都是绝对的主角。
1: 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
2: 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快一年的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比赛认真的准备。
1: 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3: 双方为我们滇超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再次呢祝贺那个丽江队获得冠军。
1: 球迷：
4: 这总可能差点运气，在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是冠军，加油昆明队。
5: 我觉得帮我们整个云南，不只是每一个城市宣传了出去，使我们整个云南的文旅也好，还是地方特色也好，使我们的云南精神大放异彩，
6: 带动广大的市民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地方带来的一个出镜力。我感觉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滇超，也体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一米：
0: 一个足球，两支球队，三万名现场观众，以及上百座城市的共同关注，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同频共振。本届滇超联赛在完美收官的同时呢，也将人民滇超的精英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让人民成为主角，让热爱点亮生活。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守和热爱也一定会伴随我们一路同行。
7: 2025-2026滇超联赛巅峰对决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时，全省多地在城市主要商圈、特色街区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让滇超的热潮从赛场涌向街头巷尾。请听报道。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单丹：
9: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8: 球迷：
10: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崩山卡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
11: 建厂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木乃的颂歌，然后我们的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8: 丽江市同步开启十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丽江球迷：
12: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着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13: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8: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丽江球迷：
14: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7: 近年来，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抓实民族团结、文旅产业、基层治理，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今年三家村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15: 三家村是佤族、景颇族、傣族混居的多民族边疆村寨，多年来村党总支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镇党委加行政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治理体系，建成18个党员中心户联系点，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村民，把服务延伸到了家家户户。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罗爱燕：
16: 我是党员中心户，平时除了经营民宿，我也会到群众家里面去走走。我们会通过燕坝会、火塘会、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带动乡亲们发展旅游，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15: 6年来，三家村的党员年均入户走访2000多户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项。在党组织的帮扶带动下，昔日的建档立卡户李发顺一家通过开办

0: 按农家乐，年收入达到近150,000元，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
1: 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用实际行动感党恩跟党走。
0: 立足生态民族区位资源优势，三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旅游饭，铺就了致富路。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斯莫拉合作社理事长李索文：
2: 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98元，合作社累计向村民分红138.4万元。
0: 如今的三家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序，民族团结成色，乡村振兴底色，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冕：
3: 我们将珍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这份荣誉，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做强特色产业，深化民族团结，细化基层服务，不断擦亮斯莫拉的这张幸福名片。
4: 云南凭借清凉的夏日气候，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全省各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释放多重福利，多措并举护航游客清凉畅游，七彩云南。请听报道。
5: 盛夏来临，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经理钱红艳：
6: 我们推出来的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5: 随着普者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丘北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7: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5: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9: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4: 被投保一日险的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踩空楼梯受伤，保险公司需要理赔吗？张某入职 A 公司，成为某平台的外卖骑手。 A 公司在 B 保险公司处投保了雇主责任险种、预约上门服务责任保险、某平台专用条款，雇员为张某，保险期限为某日零时零零分零零秒起至该日23时59分59秒止。保障项目其中包括雇主责任人身伤亡保险金额65万元、雇主责任医疗费用保险金额5万元、伤残赔偿评定标准按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GBT 16180204执行，其中十级伤残赔偿金给付比例为该项承保责任约定的最高限额的 5%。 保险期内当日零时20分左右，张某在送餐途中下楼梯时不慎踩空跌倒扭伤左脚，但张某以为伤情不重便忍痛送完了下一单。当日晨间，张某觉得疼痛未减轻，遂向外卖站长请假后就医。经医院诊断，张某左跟骨骨折、左股骨骨折，产生医疗费用4170.4元。经某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张某构成十级伤残。 A 公司将其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权益转让给张某后，张某向 B 保险公司请求伤残赔偿金， B 保险公司以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拒绝理赔，张某遂将 B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其支付医疗费等费用50929.4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受伤时间在凌晨零时二十分左右，其受伤后能忍痛继续行走，没有立即发现伤情的严重性，且未及时就医，有客观上的可能性。结合下一单出餐店长的证言，张某在当日上午向站长报告伤情和门诊就医情况，另有 APP 送餐记录佐证，可证实该时间段张某确系在工作时间，张某确系在送餐途中受伤。此外，虽然张某在第一次门诊就医时未进行更精确检查，但根据门诊记录，戴珊左后踝骨折，请结合临床专科体查及必要时复查除外隐匿性、迟发性损伤及细微骨折来看，并未排除张某存在骨折的可能性。结合后续检查及住院治疗情况来看，张某亦未存在二次受伤情形，故可以认定张某后期诊治均系保险期日受伤引起，其受伤系在工作期间发生，应当属于 B 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范围内。据此，最终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支付张某各项赔偿款共计50573元，含医疗费4170.4元，伤残费32500元，误工费10902.6元，营养费3000元。现该判决已生效， B 保险公司向张某支付了保险赔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特别提醒，外卖骑手在工作中若发生工伤事故，特别是在没有第三人见证的情况下，应当及时报告雇主公司，注意留存现场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与送餐过程的关联性，确认事故的工伤性质，以保证后续顺利主张权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上啥呢？你得让那么多门卫呢？你得给我帮他们噻，让那让白看噶。
1: 云南出师我抓得，
2: 阿么呢？林师我抓么紧啊？
1: 怪师傅，
2: 听师傅，
3: 我不认识你师徒嘛？阿几师伯抓么紧啊？
4: 今天听到爹妈的说的话就佩服，阿吉叔好话点咯，我念了啥能啊？因今天妈奶瓜吉叔爹，你说我一时都嘛就嘛梗啊，天天都就嘛个咯，一时嘛密码天天是装啊。细节片呢，今正二年中朝他来喝咯，一家咯，五度一子都隔咯，求生话过比你妈瓜比，选个家咯，托还来喝我一个王。云南是罗皮足球我来喝你，你没离题多，必得来喝我妈昆明瓜一个王。今年国家年赴三十万三百加得多个事，与那瓜土鹅妈咪的都加瓜。火口罗皮瓜，今年可不还不穷嘛瓜年，多多数嘛。上海你是三亩油土加得种啊。罗家这瓜木瓜瓜起，瓜妈起码我一年，从事他的后面一直的几年啊。每代水煮米的年，日本年，南海瓜一直可亲哈罗，忙啊啊以我妈的奶奶推来喝个瓜。阿们娘就说的一妈咪妈自己默默就忙啊。十二次第二做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中朝他来和一家罗五度一直德格罗求生王国比利马国比选个家土恩还来和我一个王习近平年第六个多郎啊不过对对过是个阿里本来年嘛过中国当比政府年中朝他来胡子你是爹妈妈不中书记金正恩呢胡阿罗朝鲜初九国光三会主义十五的都叫你妈妈不中朝你恰过几个弟弟子阿妈一名大妈弟弟子莫尼一路多年爹妈妈不金正恩呢提了办啊我念中书记提了一笔加密笔接路家里哈度嘛一土地意思朝中他来和妈娃子一直的芝麻瓜直接比和娃的子在悠悠最密大妈一家罗才会注意外家他来和罗一妈都妈一直的芝麻瓜十二次的你们去你都能你吃瓜过你都能你吃球过与那些罗皮足球一门的体托一点来和罗一股的概念福冈古妈昆明托都古地牛的瓜一个娃你说什么你都有个的三娃和家妈瓜比一盒带来胡个概念李家族年昆明族的比划个事电超脸色带来胡族瓜那把提瓦连瓦身为书记瓦尼身为副书记镇长瓦玉伯年带来胡妈的你个咱年那把提福高瓦书的福高度妈过个瓦此年外家发展改革为年有些土妈咪的你都能你是求苦离破中央所家妈瓜比富古拉罗提三球都没拍，搞点芒果个事，有些高手说的虾米一码的都加懂啊。天猫瓜比，今年国家里有些瓜和妈咪一码的什么都加芒果，说加芒九九。上次我说你都没拍，搞点五个十年，一米十次十搞的一个娃。一时都不说你讲我年，十哈次你瓜出，过哈三次你瓜吃。参与租房消费券呢，年薪一六一十，无论把它。富鲁大国罗以我妈意思呢是哈国主富哈国主云南色国年因是因是无数的年富鲁大王啊鲁大国罗普马年你才无数的你才我的古古帕吃古里古啊第三他三福年年三米威的瓦拉胡子呢富爱时光初始天黑苏第六笔他来胡瓦里泽罗一起妈咪提马嘴呢以我妈一个富爱初始他来胡瓦罗举可罗大从马国比据说李然李茂不得提出农家州工商协独龙江下瓜提出临沧市昌源协木克木来瓜粗卡瓜年数的提出比云南市初始泰来湖无量湖米以及咱们咱的提出初九今年以瓜马重新的提出年一德瓜老师年初始泰来湖米以及李子马比额额满尼玛就李子年啊阿尼苦不哈不就马瓜我和罗皮瓜都读书嘛三海你身上没有都盖的主力师啊你我提这么的是啊天赋年瓜却富杀盖的美丽都读书嘛你有那些罗皮瓜都读书和九毛年瓜啊个面罗皮提的种啊第三一他 你都能你自求苦，农家瓜莫瓜瓜皮，瓜熟皮熟嘛。农家走政府服务中心瓜，我都懂我一个王。皮皮多生你瓜皮，把塞不点，我夸万里在路，瓜妈去妈妈瓜皮。农家瓜初始初级，把塞不，当代给你买一下。无论来户，一家来户，在土里门前街路，只路因我们的丢木瓜里子。初祖部南直瓜，我这边点啥里子？平洲甘肃二十瓜，我是他来户门前的里子。这路年卡做的木瓜，在我这边额外里子懂啊。外加一十只双耳米的年天上一台，别铺路一扫木瓜就丢木年。你都能你吃秋裤的乖乖，啥子在五路说话里吗？啥都能提示你谁知干的做？把我提到啥都谁知干的路一望。因为我提过的是你吃谁知面的哇？一是一扫马瓜就丢木年，次年他不；一是出度面度瑞生年，关年瓜五度格罗木度提什么？提下马就免了白两年。你都能你次秋裤穿下它，天福年瓜就是十分年做哩。提马瓜比一是出度面度木度提什么年阿么？只苦只米瓜阿个五面路提时做哩哇？十二次年他白带水就没得比个亚洲丝瓜瓜十数年。日本外乡一子年，南海瓜可青罗一子提马爹，德格罗斯可比利马瓜比妈咪就好嘛，多多贝特年斯。你别说国家提出比我来婚的贝夫克提年马瓜比，阿们中国瓜日本知名德瓜只说不得推来哄我一个，一直比推我一个哇。提马瓜比马吃马罗都，里里马祖都贝哈马只贝个哇。日本的江米海泥瓜最适合伊马的什么？峨眉米一煮都马得马刷起下水。阿多多变路是几万马脚，中国提前年日本的地里吃了马的哪哪独立过。零零年之前，母子咋？零零年路比瓜几万几股马的马俄路路不阿比百年啊！我听木瓜一直是哈斯尼，每过年再提托伊拉瓜到达比米乌瓜亚木多，给十个的时代阿面托不我一个。每过年里里花木子路比也可以几瓜，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路是擦不嘛得本啊，年头一个星啊。伊拉一十多不迷的年，是哈次尼他提的办啊。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路比每年提的办啊。我儿子还想路比提嘛年，一直嘛得没样子服跟啊。你办阿他服嘛年，一直得嘛就叫阿别服。俺年没管你提嘛得什么马克了拉古他身体服阿比别人啊。我听木瓜一直吃尼他，我女最拉瓜木阿克路拉身体。我意思嘛，你肚里还不自由个的照顾，突然哪里说嘛，听我求都是还你自由做人哇，哪里说不？

0: 一集听完内瓜结束点，那下那您一时都叫妈妈听过来吃哇，在路子干嘞。
1: 一时上午说，
2: 都是瓜来喝。
3: 一时海瓜没点击，洗几皮白壳收干嘞。
1: 你多年提出来过，做你哈过年他，习近平遭受今年中央普这个移民制度瓜提了办啊。阿里里什么米一张五嘛，一时接下多了字。阿里妈尼哈米伊提嘛破菜瓦里子，一门门等我孵瓦里子。八岁哈米妈尼八岁几千一张嘛尼有阿里里求成啊。提嘛瓜一大嘛等着一张数，八岁几千一张数，八岁多多瓦来户都买路时的。一级过渡化例子，八岁中心之前一张木张五万年，海年级都挂什么名一张么挂一级三万啊？天马关年挖矿落实一抓都掌握意思，八岁之前一张木张五万年，俺们海年什么名一么挂娃娃例子？
4: 万事万代万事业，
5: 有你我你我你吃，
3: 李祖母挂那啥啥？
0: 那老师不？阿们年某个风马镇啊，因这天嘛那个，阿吉苏的那啥那年，阿弟嘎车路某个提别马试试风马梗啊。阿们年哪个提把去，哪也提把挂起去别马喝的那个来。

那老师不，俺们娘就是在微信安娜不尼过大路，阿哥刚才路没过，你啥就没分毛啊？俺们娘自来湖北嘛，喝点那那个嘞。我说嘛那里，微信安娜农村美与辉煌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会，
2: 当代十三班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却在靠土地里，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里熬夜。
1: 人那也与坐在靠土地里，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里熬夜。
0: 唔靠米靠熬到哪，靠思想思。
2: 那包巧克力弄个答案，天天把暖家都喂熬到来。祖国嘞，朝鲜熬巧没得喂来，热地个嘞，习近平嘞，金正恩电话到达嘞，他还来打秀。比那些足球不是踢一大杯，我来门踢一大杯的卡昆明帅的本秀。结合国家，我去是立马立约为破毕业那位破，先去我爸爸爸家。结合国家的马克木亚他小个杯我是个是，阿老的波先去娃娃机本秀。一把那海中彩阿彩绝他，五谷万达黑他。我就不敢提你拍又拍手，我好过的老的老子嘞，那哈你四哈巴的几代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嘞，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中国嘞朝鲜敖朝孟达噶达贝热地雷热地阿维塔，电话到嘞噶哈来打秀，习近平指责后辈。每个户口可以办一个，中国伟大的政府，中国的朝鲜奥巧没得办，奥卡没办本。金正恩总书记奥巧，朝鲜社会主义伟大的伟大个岗位没办，中国的朝鲜的个岗大哈大位的卡没办本。金正恩护卫，我总书记个的个加大嘞，中国的朝鲜奥巧没得办，个子子对大的更多嘞。每个靠社会主义国家加大而且没得被得马度排制度四哈巴这几天你打去你去人情啊考大嘞你去人情考考云南省足球不是体育大会而来没得报体育大会的卡昆明市涛东体育操的本秀加你那边球谢吧奥希亚帕球李家队昆明队他体育来阿罗的美亚秀社会书记话你社会副书记孙扎瓦预报，不是特意打为他你来，我来问他阿老的买来，你买的买个打为对他，我们来说不必修。第二个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我去审查奥博的博，立马为破壁也拉为破，得娃娃考起阿哈考七十八八九，富起来富土高中他也爱读不有。记得去咖啡，我去国家，我去社区破壁呀那边铺，先去我爸爸奥希爸爸搞。你那不把个是呗？是哈巴的青年打来，过哈巴先青年，云南也奥比有来奥斯巴，也奥斯文维塔，参与租房消费区的来，附近个家那边的卡打的给哈啦。第二是。首富里首米为爷加大嘞，富二世哦来走出亚的个哈切大杯的卡得秀，富二民族团结是慈悲，乌塔卡靠派大把杯哦坏话回来，努加州高山西独龙家下杯哦大门吧，林查斯查云西米兹卡杯哦大门吧，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是几个人哦米加大杯一米嘛。你哈国大伟业家敲打门把这个敲，我可乐可得秀。这可不是哈巴可吗？我扣扣阿米票到一路那边敲，写哈你去写吧，是哈个叫。阿你好记得呀，给的哈不要可可分怕落马。云南敲几多一路一马飞米票的马有。第二是，你去人去可可努家文艺气气呗。起码别敲他，他们不爱的嘛，别别的卡打的给他啦。我可罗，奴家别来走敲呀，打他哈别起莫别来，敲呀表下过下别你哈他，给个别打开不爱的个对马秀。国家统计局定义务时，偷偷打别俄罗斯个是别，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考木一样，他学个打别俄是个是。现在来得及奥娃娃和希娃基叫阿拉的波现希娃娃基咖啡哟阿你好给你去娃娃基罗马大杯 我是偷偷打杯，我老大个是杯，结合百合那杯，但我下的个夜杯是能遇到你，阿弟阿妈哈啦，你既然只可可可哈把他，只得个老李卡杯杯他，底下不要可可七十分怕切打，是哈把的前几年，加班呐还拉下个卡杯的黑他五个五的杯。我脚步也就是二十八，也把这个切大位置也太过来，牙体又拍比，也把切开的位，这个车马一点油，加上那个牙体挖个大度。我的妹妹二丫是哈巴的青年人，俺们那个马毛一拉到大漠时的，不时他把土匪发口石头他，得把我爸爸比，我母子还下巴。一拉一是拉革命卫队为何落不掩个我把西比？四哈巴的青年人，一拉奥拉土道飞，一拉一是拉革命卫队海军马木火飞，火儿母子海峡拉下个卡卡的后刺来，阿们里个马家卡拉泰国破派度。我的妹妹奥亚四哈巴的青年人，为内瑞拉米洛希来实习的桥。我去奥哈过去个狗，那叫下叫为错，得挖苦去试下奥去个叫。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出个节突击个费用，来那个突击大费，起码为个小那那边奥不二家。
3: 我是多卡游戏，第一个超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的给就给习近平的多卡定的多游戏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去奥克奥哈班去去年他主要求在破壁家的就会一颗多过他就多位求在切给每个他的哈达为家的大可拉黑了为家的大为家立马他马为去的马奥克贝他哈达马嘎阿内亚他妈妈一大多过又会为多卡马提来求在为奥罗不理心里有为奥罗过河爬河拉为奥罗塔你父是拉为奥你爬车后你哈勒父母被米塔嘎你路拉为大理马他马为奥卡的破里里子勒你给勒车子切个米格的家里里你亚里奥罗马伊达子勒车子切个米格可拉黑拉为耶州都车是车拉阿耶州马子

0: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 TV 多次国语拉子祖国老师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利火代斯
1: 我就和家亚拉维我亚国拉查西阿里沙在期待米子米家播下的卡洛格几个被我落地了那哈压力不求求不拉普家给哈拉马吉马西诺切道就叫丁尼尼拉拉查拉和这只只心诺福下阿里崔阿里沙在崔米小组为卡亚和丁尼尼嘎丁米库海库我嘎提给切木雷亚哈雷哈嘎可家门家为我嘿大家阿里沙在来为靠他我去鼓励给嘎达拉虎亚千马为卡的卡有期待表下为米兹卡洛格吉给哈拉乔巴拉阿里沙在他乌斯克诺福的嘿嘿哈你七娃娃多来对家门家米兹波海亚个波下巴拉我我为切个也顾的为第二代卡的村民小组活动时文化活动观察瓦拉几家胡家格拉第一个第二代比例卡达罗达就哈拉修其他个改为阿里沙在不求名啊哈我去黑木脚来不求你黑死哈我去瓦对啊好拉米奥哈来奥木脚来的可为可拉地瓦的黑口哈阿奇古吉阿好吉家你去得开瓦你哈是去你开阿奥哈你去开胡打大珠子富海的家的家的家格合作时门瓦把阿可别的卡的嘞阿里沙在地家门家卡奥地塔家地家门家卡奥去不过大普拉查古查古夫游戏古斯塔拉门阿叫马子嘞，门瓦那次马博为拉米的，拉的古贝古嘞，拉的姆维塔夫希哈巴加个耶，哈的卡维夫西奇尼瓦西希尼哈巴加个耶修，切格达维塔就来阿里沙在加个多拉巴和塔哈子格特色秘书的，夫乔纳外的。在俄后来弗拉格奥卡阿杰马拉子你一人去写好卡吉的卡弗奥哈写起十万八加个多亚拉古一个可以弗的娃嘻嘻奥哈写起八加个

快乐拉和麦威里克来打包维扬亚古斯卡多拉达维哟。对了，马车维车拉和哈来不加罗古维。我好古约克卡达维奥努德加拉和哈来加和麦威纳哈尼。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昆明举行，今年国家累计下达资金超35亿元支持云南教育；省妇联联合省民委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河口口岸上半年出入境人员达323万人次；怒江文艺轻骑兵文化惠民演出奏响民族团结奋进曲；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外交部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7月11日晚，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在现场3.4万余名观众的助威下，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力克昆明队，勇夺首届滇超联赛冠军。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举办滇超联赛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谱写体育强国云南篇章的具体行动，是激发体育消费需求、拓展体育消费场景的务实举措。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多次就办好滇超联赛提出工作要求，对联赛竞技、组织服务、安全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等赛事工作给予肯定。全省各级各部门团结协作，各球队奋勇拼搏，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滇超联赛取得了预期成果成效，充分展现了全省各族儿女拼搏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日至9月30日，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近日，省妇联联合省民委在普洱市举行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代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代表、临沧市沧源县边境村代表和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女性代表、优秀家庭代表等齐聚现场，共话民族团结巾帼担当。7月11日，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的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在云南省昆明市济宁区上蒜镇牛链小渔村启动。本届文化旅游节主会场系列活动将持续至7月19日，复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风貌，展出东南亚美食、丝路文创、航海科普作品以及非遗与特色物产。分会场13项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共18项沉浸式文旅体验，涵盖旅居推介、文博联展、惠民演出、体育赛事及露营等。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近日，2026年怒江文艺轻骑兵文化惠民演出在怒江州州政务服务中心2楼温情启幕。 此次文化惠民演出鲜活展现了怒江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守望相助、砥砺前行的良好精神风貌，生动绘就了怒江峡谷大地民族团结、文化繁荣、奋进争先的动人画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泉州上下团结奋进、共建美好家园的磅礴力量。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国际新闻，7月12日，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7月12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据伊朗媒体1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当地时间12日，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当地时间12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490人，受伤人数累计为16740人。欧洲多地6月下旬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多国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不仅威胁民众生命健康，更对日常生活、城市运行和工业生产等构成多方位冲击。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224天128场比赛，随着丽江队捧起首座冠军奖杯，历时近8个月的 2025-2026 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落下了帷幕。赛事有终章，热爱无止境。这场全民城市足球赛事展现出云南各族儿女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更凝聚成云岭大地发展奋进的铿锵足音。请听报道。
3: 决赛开始前，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却浇不灭拓东体育场内外早已沸腾的热情。赛前热身环节，在独具云南特色的花车引领下，16个州市球队的运动员代表对其吉祥物集体亮相。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超大型的对歌舞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族歌曲，让全场观众身随曲动，大声跟唱。依托云南各民族古元素编排的鼓舞云南响彻云霄，基诺族的太阳鼓、傣族的象脚鼓、佤族的木鼓共同敲起决赛的阵前战鼓，为即将开始的冠军争夺战增添气势。云南直打巅峰赛，民族打跳表演节奏欢快，来自昭通的崩山喀拉喀五兄弟与全场观众互动，让拓东体育场成了全民打跳的欢乐海洋。丽江队和昆明队在首届滇超联赛中可谓是最牢固的盾和最尖锐的矛。决赛前，丽江队仅丢三球，而且手握17场连胜优势，而昆明队进球数则达到了48个。 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后，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但都没有收获进球。下半场第71分钟，昆明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被判罚点球。丽江队55号杨国元一锤定音，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
4: 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扎马古道的马林早已远去，但是丽江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依妮，
5: 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最终丽江队以1-0战胜昆明队，问鼎本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在比赛的尾声当中呢，大雨不期而至，但是球员依旧奋力拼抢，球迷也依然坚守看台。这场在风雨中完成的决赛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令人难忘。恭喜丽江队实至名归，也感谢昆明队的奋力拼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谁说草根不能成为英雄呢？今晚他们都是绝对的主角。
3: 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
6: 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快一年的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比赛认真的准备。
3: 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7: 双方为我们滇超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再次呢祝贺那个丽江队获得冠军。
3: 球迷，
8: 这怎么可能，差点运气，在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是冠军，加油昆明队。
9: 我觉得帮我们整个云南，不只是每一个城市宣传了出去，使我们整个云南的文旅也好，还是地方特色也好，使我们的云南精神大放异彩，
10: 带动广大的市民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地方带来的一个出镜率，我感觉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滇超，也体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张依妮，
5: 一个足球，两支球队，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上百座城市的共同关注，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同频共振。本届滇超联赛在完美收官的同时呢，也将人民滇超的精英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让人民成为主角，让热爱点亮生活。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守和热爱也一定会伴随我们一路同行。
2: 2025-2026滇超联赛巅峰对决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时，全省多地在城市主要商圈、特色街区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让滇超的热潮从赛场涌向街头巷尾。请听报道。
1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单丹，
12: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11: 球迷，
13: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光山卡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
14: 建厂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木乃的纵歌，然后我们的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袁志平跳的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11: 丽江市同步开启十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丽江球迷，
15: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着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16: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11: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丽江球迷，
17: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2: 近年来，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强化党建引领，抓实民族团结、文旅产业、基层治理，交出了边疆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今年三家村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0: 三家村是佤族、景颇族、傣族混居的多民族边疆村寨。多年来，村党总支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镇党委加行政村党组织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治理体系，建成18个党员中心户联系点，每名党员联系3至5户村民，把服务延伸到了家家户户。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罗爱燕：
18: 我是党员中心户，平时除了经营民宿，我也会到群众家里面去走走。我们会通过燕坝会、火塘会、宣传政策，收集民意，带动乡亲们发展旅游，大家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0: 6年来，三家村的党员年均入户走访2000多户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项。在党组织的帮扶带动下，昔日的建档立卡户李发顺一家通过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达到近15万元，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斯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
19: 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用实际行动感党恩、跟党走。
0: 立足生态、民族、区位资源优势，三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旅游饭，铺就了致富路。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斯莫拉合作社理事长李索文：
20: 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98元，合作社累计向村民分红138.4万元。
0: 如今的三家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序，民族团结成色，乡村振兴底色，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勉：
21: 我们将珍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这份荣誉，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做强特色产业，深化民族团结，细化基层服务，不断擦亮斯莫拉的这张幸福名片。
2: 云南凭借清凉的夏日气候，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旅游。全省各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释放多重福利，多措并举护航游客清凉畅游，七彩云南。请听报道。
22: 盛夏来临，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经理钱红艳：
23: 我们推出来的是一条主干接驳线，它主要覆盖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经营的所有项目。
22: 随着普者黑站高铁发车列次从每天33列增加到40列，丘北县城市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也根据高铁列次相应进行了调整。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已达6-7成。今年暑期，全省16个州市联动发力，推出覆盖避暑、研学、自驾、吃菌的系列文旅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趣味满满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暑期预计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西双版纳花卉园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慧：
24: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22: 围绕寻味云南，全省推出系列野生菌主题体验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0: 的文旅新场景。此外，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入滇游客及省内居民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体验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5: 学法、居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4: 被投保一日险的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踩空楼梯受伤，保险公司需要理赔吗？张某入职 A 公司，成为某平台的外卖骑手。 A 公司在 B 保险公司处投保了雇主责任险种、预约上门服务责任保险、某平台专用条款，雇员为张某，保险期限为某日0时00分00秒起，至该日23时59分59秒止。保障项目其中包括雇主责任人身伤亡保险金额65万元，雇主责任医疗费用保险金额5万元，伤残赔偿评定标准按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GBT16180204 执行，其中十级伤残赔偿金给付比例为该项承保责任约定的最高限额的 5%。 保险期内当日0时20分左右，张某在送餐途中下楼梯时不慎踩空跌倒扭伤左脚，但张某以为伤情不重，便忍痛送完了下一单。当日晨间，张某觉得疼痛未减轻，遂向外卖站长请假后就医。经医院诊断，张某左跟骨骨折、左股骨骨折，产生医疗费用4170.4元。经某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张某构成十级伤残。 A 公司将其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权益转让给张某后，张某向 B 保险公司请求伤残赔偿金， B 保险公司以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拒绝理赔，张某遂将 B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其支付医疗费等费用50929.4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受伤时间在凌晨0时20分左右，其受伤后能忍痛继续行走，没有立即发现伤情的严重性，且未及时就医，有客观上的可能性。结合下一单出餐店长的证言，张某在当日上午向站长报告伤情和门诊就医情况，另有 APP 送餐记录佐证，可证实该时间段张某确系在工作时间，张某确系在送餐途中受伤。此外，虽然张某在第一次门诊就医时未进行更精确检查，但根据门诊记录，戴珊左后踝骨折，请结合临床专科体查及必要时复查除外隐匿性、迟发性损伤及细微骨折来看，并未排除张某存在骨折的可能性。结合后续检查及住院治疗情况来看，张某亦未存在二次受伤情形，故可以认定张某后期诊治均系保险期日受伤引起，其受伤系在工作期间发生，应当属于 B 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范围内。据此，最终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支付张某各项赔偿款共计50573元， 含医疗费4170.4元，伤残费32500元，误工费10902.6元，营养费3000元。现该判决已生效，B 保险公司向张某支付了保险赔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特别提醒，外卖骑手在工作中若发生工伤事故，特别是在没有第三人见证的情况下，应当及时报告雇主公司，注意留存现场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与送餐过程的关联性，确认事故的工伤性质，以保证后续顺利主张权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爱的卡地秀，福尔民族团结是慈悲，乌塔卡靠派大把位奥怀化回来，努加州古山西杜鲁加下位奥大门巴，林查斯查云西米兹卡位奥大门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新进个人奥米加大位一米八，尼哈国大位也加超大门巴这个超，奥克鲁卡地秀。这可不是哈巴克吗？我扣扣阿米票到一路那边去，写下你去写吧，是哈个叫。阿你好记得呀，给的哈不要考考分怕了嘛？原来去几多一路一马边米票的嘛有。你牛是，你去人家考考奴家文艺气气呗，起码别瞧他阿门不爱的嘛，别别的卡打点给哈啦。我可罗奴家别来走瞧呀。大塔哈贝七木贝勒，朝亚表下过下贝尼哈塔，给个贝阿克乖的个对马秀。国家统计局等你五十偷到大贝俄罗斯个西贝，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考姆一亚塔小个大贝俄西个西，先去来得起奥娃娃欢喜娃机叫，阿罗的波先去娃娃机个贝哟。阿尼好给你去娃娃机罗马大杯，我是偷到大杯，我罗他个是杯，结果把克拉杯，但我下的个夜杯是能运到里，阿的个马哈纳，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他，记得个罗里罗里卡贝贝他，你还不要考考七十分怕切打，是哈巴的几年年。家把那海拉下个卡边的黑塔五谷五得呗，我脚步也就是二十八，家把这个切大位置也他过来，我听要拍比，家把切黑的位，这个车马一得有，家也那个我听挖个大度，我的妹妹二丫是哈巴的青年人，阿们那个马毛一拉到大毛时的，不时他把都被发哭石头他。得把我爸爸比，我母子还下巴，一拉一撕拉，革命卫队为何落不也个爸爸是比？是哈巴的青年人，一拉二老土倒飞，一拉一撕拉，革命卫队海军马毛虎飞，我母子还下拉下个卡卡的后刺来，阿们里个马家卡拉太国破派度。我的妹妹奥亚斯哈巴的青年人，为内瑞拉米洛希来实习的车，奥希奥哈过去阿高，那叫下叫为车，得瓦可希斯哈奥去阿叫。亚尼维可斯下次来出个节突击咖啡哟，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为个小娜拉维奥布尔家。
1: 我是多卡久黑，第一卡超黑，卡大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久黑，实际皮面多卡顶得多久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去奥克奥哈班去去你他主要求在破壁家的就会一颗多过他就多位求在切个名个他的哈达为家的大克拉黑拉为家的大为家立马他马为去的马奥克贝他哈达马嘎阿内亚他妈妈一大多过又会为多卡马提勒求在为奥罗不理是理由为奥罗过河爬河拉为奥罗塔你父是拉为奥你爬车后你哈勒父母被米塔嘎你路拉为大理马他马为奥卡的破里里子勒你给勒求在切个米格的家里里你亚里奥罗马一大子勒求在切个米格可拉黑拉为耶州都求是求拉阿耶州马子

0: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低位多次国语拉子中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利火代斯
1: 我就和啊家亚拉维我亚国拉查西阿里沙在期待米子米家波下的卡洛格几个被我落地了那哈尼亚利不求求不拉普家给哈拉马吉马西诺切道就叫丁尼尼拉拉查拉和这只只心诺福下阿里崔阿里沙在崔米小组为卡亚和丁尼里嘎丁米库海库我嘎提一切木雷亚哈雷哈嘎可家门家为我嘿大家阿里沙在来米科塔奥奇古里克嘎达拉胡亚千马为卡一卡有期待表下为米兹卡洛格吉给哈拉乔巴拉阿里沙在塔乌斯克诺福地嘿嘿哈尼奇瓦巴多来对家门家米兹波海亚个波下巴拉我我为切个也顾的为第二代卡的村民小组活动时文化活动观察瓦拉吉家胡家格拉第个第二代比来哈达罗达就哈拉修记得去改的阿里沙在不求名啊哈我去黑木脚来不求你黑死哈我去瓦对啊好拉米奥哈来奥木脚来的口味好拉地瓦的黑口哈我去估计啊好这家你去得开瓦你哈死去你开瓦奥哈你去开户打大珠子富海的家的家的家格合作时门外把个可别的卡的来阿里沙在地家门家卡奥地塔家地家门家卡奥克不过大富尔拉查古查古夫游戏故事塔拉门个叫马子来门外那次马博为拉米的拉地格贝格来拉地姆维塔富希哈巴加个耶卡的卡的富谢其尼瓦谢希尼哈巴加个耶修切格达维塔朱雷阿里沙在加格杜拉巴和塔哈子格特色秘书的富乔纳外的贝尔后来富拉格奥卡阿杰马拉子你一人去写好卡吉的卡富奥哈谢其斯瓦巴加个多亚拉古这个可以铺的瓦嘻嘻过下谢七八这个夜切开的去卡亚河你哈过为哈来个叫马比的来阿里沙在这个铺几个个活动时的第五里来个微信第四学啊女子那才是文化挂为家得把它鼓励诺门阿克我怕没怕阿门可阿马哈他们初者为阿布为阿多不爱的阿门马为拉门叫马比初者不为四位里为他为叫马拉子哈利罗利也阿佩达拉门带达都阿罗加迪达切个一个奥达斯达子都奥卡迪多来第五里里嘎也好也那也把也吉奥斯四位迪格苦果苦里我家一席地比勒哈达罗达加哈拉修

0: 消费马币不会有困难哈尼啊。马里消费不？
1: 我出去啊，你看那位我压过个老妹，我来那个。人你去拉长木苗的个切位，拉好阿瓦比车倒过来，还把压嘎的位里靠的把那哈尼啊。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天色一时度嘛阿吉苏带抓满根啊
1: 今天我爹妈你说你话就陪我阿吉苏好话爹咯我念了啥能啊因这天妈念过阿吉苏爹你说我一时度嘛抓满根啊天地都抓满根咯你希望明白天面子转啊世界平安的金正恩年中朝他来活路一家路五度一子都各路求生活过比你妈过比学个家路都还来活我一个王云南是路皮足球我来活你你没离体多比得来活我妈过米过一个王此年拐家年赴上生活设备各得多个事云南过土俄妈米的都家过火口路皮过此年口福还不穷妈过年都都是妈上海你是三门优托干的总啊农家做过某国国企国妈企妈我一年初始他来后面一直的几年了北戴水就没的年日本年南海国一直可勤哈罗忙安安应我妈的那那推来回个我阿们娘就说的一妈明妈自己妈妈就忙啊上海次的年做国中央总书记外家主席习近平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中朝他来和一家罗五度一直德格罗求生活过比你妈国比学个家都恩还来和我一个娃习近平年地理古董郎啊不过对对过是个阿里本来年嘛过中国当比政府年中朝他来和子临时地妈妈不总书记金正恩的胡阿罗朝鲜初九国国三会主义十五的都将你妈妈不中朝你恰过几个弟弟子阿妈一米大妈弟弟子母女一路多年的妈妈不今正年弟弟班啊我年中书记弟弟也比家米比这路家里哈度妈一土地意思朝中他来和妈娃子一直的子妈瓜直接比和娃里子在九月最米大妈一家路才会注意外家他来和路一妈度妈一直的子班啊上海子弟你们去你都能你生活过你都能你吃球过与那些路皮足球一门里提托比电来花落一股的概念福冈古马昆明火都古地能得过一个娃你说三门里都有个的三娃哈加马瓜比一盒带来胡个概念李家族年昆明族的比花格斯电超脸色带来胡族过那把提瓦的娃身为书记王宁身为副书记镇长王玉波年带来胡马的尼格三年南巴的普高瓦苏的普高度马国格瓦此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有些土马米伊的尼顿的尼斯球库离破中央索加马瓜比富古拉罗提三球都门派格德马国格斯有些高速苏的虾米伊马的都加懂啊提马瓜比此年国家的有些瓜土马米伊马的什么都加马瓜索加马九九上次我是李都门派格德古格斯尼移民是此时的一个娃一时都不送你讲我年是哈次你挂住顾哈三次你挂去参与租房消费券你年薪一路一时无论把他赴鲁大国路以我妈意思你是哈挂住不哈挂去云南是过年一时一时无数的年赴鲁大王鲁大国路铺满年你才无数的你才我的我不怕吃我的工啊第三他三福年年三米威的我来活着你凡是挂初始天黑书地里比他来呼哇里泽路一起妈咪提妈嘴你因我妈一个凡初始他来呼哇路举个落大从妈瓜比举书里咋里妈不带提书农家州工商协独龙家下瓜提书临场时参与协木克木来瓜初卡瓜年数的提书比云南市初始他来呼无奈呼米一直咱们咋带提书初九几年以国马从一代提出年一德国拉斯年初始他来国民以及里兹马比俄俄美尼马就里斯年啊阿尼苦夫哈不就马瓜我和罗皮瓜都读书马三海尼斯三门油头盖的祖里斯阿尼我提兹马的是天赋年瓜就富萨盖的美丽都读书马年有那些罗皮瓜都读书哈就马年瓜阿克面罗皮提的

0: 给上一趟你都的你这就过奴家过莫过过去我说给什么奴家走政府服务中心过我都我一个王黑铁多生你过比八十不点我过万里在路我妈去妈妈过比奴家过初始初级八十不当代天天妈一下无论来户一家来户在途里门前街路记录英文妈的丢莫万里子初祖部南直广万色比点三里子黑州甘肃奥斯广万字塔来户门前特里子家路年卡组的妈广在往万色比俄瓦里子懂了外加一时指双耳迷的年天一三一塔被俘虏一三马广州丢莫年你都里你次求苦地乖乖擦子在五路五双万里吗萨都尼提示你谁知道的组帕夫提托萨都谁知道的路一网因为我提过的是你是谁知面的网一时一萨马瓜州的末年次年他不一时出的面都最是你观念瓜无度格路目度提示吗提哈马就免了百两年你都能你是求过重哈他天分年瓜求是十分年做的提马瓜比一时出的面都目度提示吗年阿姆只可知名瓜阿克无面路提示做的哇上哈次尼塔北电水就没得比个亚洲四国国十数年日本外乡一子尼南海国可清罗一子提马爹德格罗斯国比利马国比妈咪就好马多多贝特年斯尼北苏国家提出比我来护理贝夫克提年马国比阿们中国国日本自民德国自数不电推来护我一个一子比推我一个王提马国比马吃马罗都里里马祖都贝哈马吃贝尔格王日本人家米还你过最师傅一马的什么俄美米一角度马的马刷起哈西阿多多变路是吉瓦马爵中国提前年日本人体里吃了马的哪哪独立过零零年之前母子子零零年路比过吉瓦吉古马的马俄路路不阿比被人啊古体木瓜一直是哈斯尼每过年在提托伊拉瓜到达比米乌瓜亚木都提示个提示的阿面托不母一个美国年里的华尔姆斯路比也可以直观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对尤尔罗是差不马的本案年头一个人啊伊朗一十多不迷的年是哈斯尼塔地的本案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对路比每年地的本案华尔姆斯还想路比提马年一直马得没样子复更啊你把阿塔夫马年一直得马九九二百夫那年美国年提马的什么马克勒拉古塔斯尼夫阿比百年啊古铁木瓜一直吃你一塔为女主老瓜母阿克鲁拉斯尼每一次嘛你独立还不吃有该的照顾除了那里说嘛提莫求都是还你吃有做人哇那老师傅一直提莫内瓜结束点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提瓜里吃哇再路子干嘞
1: 一时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时还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克锁干嘞
4: 你多年提出来过自你哈过年他习近平总书今年中央普这个移民制度挂提了本啊阿里里什么米一张五毛一时接下多了字阿里玛尼哈米一提嘛破财瓦里子一门门等我付瓦里子八岁哈米玛尼八岁几千一张玛尼由阿里里出城啊提嘛挂一大嘛等咋一咋数八岁几千一咋数八岁多多瓦来户都没路时的一级过渡瓦里子八岁中心之前一张木张五万年海年级都挂什么名一张木挂一级死亡啊提马挂年挖挂路时一抓都抓我意思八岁之前一张木张五万年阿们海年什么名一马挂挖瓦里子
5: 这是我的我是耶
6: 有你我以我你吃
3: 李祖母挂那啥啥
0: 那老师伯阿们年没过风马镇啊因这天马内瓜阿吉斯的那啥那年阿迪嘎车路没过提别马斯斯风马梗啊阿们年来个提巴奇来也提巴瓜奇奇别马喝的那个来

那老师傅，俺们娘就是在外县阿南不宁过大路，阿哥刚吃了蘑菇，你啥就忙分忙啊？阿们娘自来湖白马喝点那那个嘞，我说嘛那里，外县阿南农村美与辉煌啊。